0: 去看了吗？
1: 关了红色不麻烦，老师们我的
0: 是发电的一种你们帮着发火的不去看了吗？
1: 我没有说
0: 关了有时把我的老师们麻烦你不怕了吗？
1: 这是我们
0: 你们不用说我们的火的不去看了老人们我们呢关了老师们不去看有时把我们不去看老人们不安那里
1: 你不相信的下一个人问的厉害
0: إن كان قميصه قد من قبل

看到要承受多少困难，现在肯定没有准备。主要是因为这个很多人利用了这个过程，你说呢？他现在可以就是不用搞这样的，我们这个很困难的东西，不管你是从什么角度。